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7: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4: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5: 对
11: 对对，明天更美好。
12: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13: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3: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3: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

0: 箭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0: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小李，累了吧？
5: 乖，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5: 啊！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7: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6: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7: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8: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不怨言，却不善言辞，有袈裟都已穿到油池。那几年父子出河汉界，眼看

0: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妈妈，很久都没和你聊天，请你原谅我没有经常陪在你身边。每次告诉你我在北京过得很好，你总笑着不回答。当你的头上越来越多的白发，是不是时间不会为谁停下？妈妈正在变老，而我还在不停地奔跑摔倒。额头上的皱纹是否是我给你添的烦恼？我多想你能真正的为我感到骄傲。妈妈，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二十。

1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所能，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

听到的歌来自陈粒这一首 Cosmos，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愉悦曝光15。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7: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8: All 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9: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8: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9: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8: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0: 听到来自纳吾科热这首 Mr. Be Funny， 具有未来非常科技感的声音的处理方式，也是呼应着歌词的对于当下的一种感受吧。经历过快乐和悲伤的反复纠结，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或许都是矛盾又勇敢的 Mr. Be Funny。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帮，继续来听歌，好妹妹飞鸟的影子。
1: 我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接下来继续听的这首歌来自杨乃文，月亮月亮，收录在汪苏泷的一张特别音乐计划叫做联名当中啊。这张专辑里十首歌汪苏泷呢参与创作完成，然后呢邀请了十位不同风格的女歌手来合作。而至于他和杨乃文合作的这首月亮月亮，于他们两个人而言呢都是首次的合作，甚至是首次相识，特别是杨乃文对于汪苏泷啊应该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汪苏泷的一些作品吧而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也都是不同风格上的一次碰撞来听杨乃文这首月亮月亮。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康姆士这首《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也是永驻特别写给自己表姐的一首歌，把想对表姐的话呢都融在了歌里了。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格里芬乐队，这是一支来自广州的乐队，融合了多种摇滚风格，叫 Never Turn Back。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来啦！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进入秋冬季，大雾天气多发，能见度较差，极易发生车辆追尾事故，交通安全风险增大。所以呢，各位驾驶员出行要注意安全。车辆灯光的正确使用是确保雾天行车安全的重点。在雾天行驶时，驾驶人应该将近光灯、前后雾灯全部开启。如果雾气非常大，还可以将双闪打开，切记不要使用远光。因为远光呢是向上方照的，射出的光线被雾气慢反射，会在车前形成白。

0: 车辆就近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由于大雾能见度低，没有办法准确地分辨车距，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地变更车道超车。如果必须要变更车道，一定要看好后视镜，转向灯打开的时间长一点，让后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你。超越车辆时，适时地按喇叭，从左侧呢低速绕过。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 Music 音乐先锋力量。

0: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Music Pioneer。

一首杨乃文的代表作《星星堆满天》，后续呢也有很多的不同翻唱的版本啊。那这首歌呢是杨乃文在1997年的专辑《One》当中，应该是传唱度最高的一首，也充分展现出了他的声线吧。所以当时一出生就有着非常高的辨识度，整首歌在当时的乐坛当中也算是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音乐的势力，声音的势力。继续来听歌，突破熟音乐榜，来听丢火车，感谢你爱我。哎呦

土拨鼠音乐榜房东的猫西部故事，因为喜欢电影西部片里面的那种质感和带着一些狂野的英雄主义，所以呢他们也就有了这一首歌。而在这首歌里，他们也虚构了一个西部牛仔，以此展开歌曲当中的故事。这个牛仔呢，也是在曾经生活的这个小镇上经历世事之后选择离开小镇，等多年回来的时候呢，却变成了一个嗜酒如命的人，然后在他那个熟悉的但是破败的一个酒馆里回忆起了自己荒唐的一生，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西部故事。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卡奇社这一首《云》，其实有时候会想，如果卡奇社的两位一直到现在还有作品推出的话、发布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音乐风格又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呢？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来听的歌《声音碎片》，一首《少年游》。摇不摇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真实的面对。

尽管他白了头，尽管他灰了心，可至少

just go out.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药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一首非常悠然舒缓的歌，来自寻人启事这一首《礼物》。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来听 Shirley for Rock 这首藏歌啊，也是一首带给大家更多思考思绪的作品吧。在这样的一个当下哈，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读懂这首歌里面所写到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歌词里唱说：“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就是突然特别的想你，一种藏不住的思念感。”只是希望在我们每一个人有限的时间里，能够做出勇敢的表达。是嘞，藏歌。

接下来这首歌有意思了，来自朱静熙 Pump Up， 那一首也是把drum and bass 还有这个各种元素融合的一首电子的舞曲吧。这首歌灵感来源很特别，来自于健身房，关于运动。对，朱静熙在整首歌里关注到了运动里所特有的特定的时间和场景啊。其实整首歌也是营造着一种非常有场景感的状态，把运动人的欲望与诉求，比如大家会在什么时间和场景健身，那么他们希望通过运动来改变一些什么等等等等，这一些问答哈，或者是说这些疑惑，通通都放进了这一首歌里。整首歌轻松有趣，把生活当中的很多的细节，那些鬼马的想象，通过词曲的方式，还有一些音乐啊、视觉的元素等等，在这首歌里展现了出来。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5: 马上出场的这个歌手我也喜欢，听到郭顶的歌声，我是刘曼。

马上要出场的这一位音乐人，他一直在坚持着原创，从最初发行的那一首《关于你》到后面的人设，他都坚持是自己的原创音乐人的身份来做自己的音乐事业。所以你会发现他一直保持着一个好习惯，就是一个月一首歌，一个月一首歌，有一种小明同学每月必交作业的感觉。不过这种坚持，我相信慢慢的积累，他的作品当中一定会有让他大红大紫的这种经典的，或者是让大家所有人认可的作品会出现。当然除此之外，现在的粉丝们粉他还有另外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他的唱腔，还有就是他的颜值。听到的这位原创的音乐人名叫做孟凡明，对，粉丝们称呼他为小明，送上这首《人设》。

0: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啊？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8: 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还记得在《小王子》里面有一句话，印象特别的深刻，让我们的生活如此美丽的是我们藏起来的真诚和童心，管他几岁，天真万岁。希望今天你也会是一个快乐的小朋友，不管你几岁。接下来时光街乐队送上这一首《银河派对》，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我是摩登 DJ 刘曼，隔壁团的主唱张波的微信名呢，其实跟我们很了解的一个童话故事有关，就是小飞侠彼得潘。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虽然是一首稍微抒情、有一点点伤感的歌曲，但这首歌的主角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5: 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唱歌的这两个人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啊，是爱情典范。每一次到了爱情的节日，他们总是会想尽办法把爱情唱成一首歌。当他们成为了年轻的爸爸妈妈之后呢，他们也会把这种对于宝宝的爱写进歌里。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彭坦以及春晓的合作，不对，应该是三个人，还有他们的宝宝 Mia 一起来唱的歌曲，叫咪咪的 Summer。 也许这首歌也会把你带回童年，让你想起我们年龄上也是一个儿童时候的那种心理状态。请出彭坦和春晓以及 Mia。 1 2

这首歌好适合全家人一起在草坪上弹唱着，然后呢一边唱一边吹着泡泡啊，或者吹着气球啊之类的玩耍，然后呢等唱歌唱累了口干了，就抓起旁边的西瓜啃一口，有没有这种感觉？刚刚来听到的是彭坦、春晓以及他们的宝宝米娅一起来合唱的歌曲，名字叫做 Mimi 的 Summer。 接下来时间交给阿朵，不喜欢但爱。

我在草地上晒太阳的时候，我朋友跟我讲说，哎呀，好无聊的假期，还不如去图书馆泡一天看一天书。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的翻开过一本纸质的东西了。你呢？如果最近有这个念头，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当我跑步时我在想些什么，类似于这一类的散文，好好的来看一下别人的所思所想，说不定他跟你的某些想法和某些幻想刚好是一致的。接下来请出红白色乐队，当我跑步时。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哎，小李，累了吧？乖，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2: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4: 啊！
2: 嘿。
4: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6: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正在听到的歌来自于这位林俊杰送上的《剪云者》，相信这一位人生号称行走的 CD， 他的现场演唱也同样会给你很多惊喜。时间交给 NAR July。

0: 接下来听到苏打绿《燕窝》。
1: 我越唱越颓废，想不参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嚼越沉醉，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5: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4: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兴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5: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6: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0: 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备，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式积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用清洁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3: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4: 出海导致京东新业务亏损扩大。京东发布财报，今年一季度他们的收入同比增长接近 5%， 增速和去年四季度的 1.5% 相比有所回升，但是仍然低于去年前三季度双位数的增长。财新指出，一季度京东的主力品类电子产品以及家用电器商品的收入继续下滑，主要是因为去年同期国补带动形成了较高的基数，但是目前国补的效果减弱，存储成本上涨也导致数码家电产品的价格上涨。另外包括京东外卖以及海外业务在内的新业务经营亏损从去年同期的13亿元扩大到了103亿元，主要原因是国际业务投入的增加。今年3月，京东正式在欧洲推出了线上零售品牌 JoyBuy， 依托在欧洲自建的物流网络，将211配送时效体系复制到了欧洲市场。京东的 CEO 徐然表示，伴随着订单量的增长，规模效应将会进一步的显现，也有希望改善亏损。相比之下，京东正在收缩外卖业务的补贴力度，最终的目标是要实现盈利。腾讯收购喜马拉雅案获得了有条件放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依法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收购喜马拉雅，由此喜马拉雅将会成为腾讯生态内腾讯音乐娱乐集团的全资附属公司。这笔收购案起始于去年的6月10号，被收购方喜马拉雅的核心业务是提供有声书、播客、相声评书等等非音乐类的音频内容播放服务，而收购方腾讯音乐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在线音乐平台，国内用户数量最多的五家平台当中，酷狗音乐、QQ 音乐、酷我音乐这三家都出自于腾讯音乐。市场监管总局认为，这笔收购对中国的在线音频市场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要求腾讯、喜马拉雅和集中后实体做出五项限制性承诺。财新的报道显示，这五项承诺当中的第三条，也就是禁止腾讯和喜马拉雅获取独家内容版权，这是在线音乐市场长期存在的问题，腾讯曾经因此遭遇过反垄断监管。拼多多自营业务主要面向海外市场，拼多多此前宣布搭建自营品牌模式的新拼母项目，他们已经选定了服装、家居还有户外这三个类目，目前也正在和各个细分类目的厂商谈判，预计今年三季度可能用1到2年的时间完善之后才会逐渐的扩展品类。新拼母要求供应商有完整的供应链和设计能力，最好做过海外代工，有相关的出口资质，满足这些条件的供应商通常是年销售额在几十亿元的成熟品牌，比如波司登、骆驼等等。如果谈判成功，这些品牌的工厂将会生产贴着新拼母自有品牌的衣服，同时多个和Shein合作过的工厂也被邀请入驻，新拼母会给代工厂产品指引，

0: 而且产品不得转售给第三方，或由平台来买断包销，自行定价和营销。根据了解，这些商品仍然会走性价比路线，目前并不会在国内销售，主要面对的是美国和欧洲市场。晚点认为，海外版的拼多多 Temu 目前面临着消费者认可低价但是不信任品质等等问题，随着关税等等宏观环境的变化，极致低价策略也逼近上限。而在国内，由于商家更多，拼多多可以靠着百亿补贴和严厉的处罚来筛选商家，但是外贸商家的数量相对更少， Temu 需要自己控制更多的环节来提升商品品质，新拼母可能是第一步。不过新拼母并不会像Shein那样派团队驻场，而是会靠着前期筛选供应商和后期承接来管控品质。投资者认为英伟达越来越像苹果。英伟达发布了最近一个季度的业绩，他们的收入增长 85%， 数据中心的收入接近翻倍。英伟达首次拆分了数据中心的收入来源，来自六家大型科技公司的收入和来自其他客户的收入大致各占了一半。英伟达表示，科技巨头以外的企业和政府机构很快会成为他们更大的收入来源，这些机构准备大量采购英伟达的芯片来支撑自己的人工智能计划，机器人和自动驾驶还会在未来给他们带来更大的机会。不过也有投资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英伟达正在变得更像苹果，成为一个安全成熟的科技股，追求高回报的投资者已经在寻找其他潜力更大的 AI 公司。 SpaceX 将会启动史上最大 IPO， 融资规模最高达到了750亿美元，他们对自身的估值是 1.25 万亿美元。马斯克持有了公司 85% 的投票权，上市之后仍然会掌控控制权。招股书里的财务数据显示，目前 SpaceX 的主要收入还是来自于 Starlink 卫星互联网服务。2025年 SpaceX 的亏损接近50亿美元。由于今年合并了马斯克的 AI 公司 XAI， 他们的一季度亏损就达到了43亿美元。另外 OpenAI 也在筹备自己的上市计划，另外一家我们也经常提到的 AI 公司 Anthropic 也在计划上市，今年可能会成为上市融资总额最高的一年。三星和工会达成临时协议，避免了原定5月21号开始的罢工。在5月20号的白天，工会宣布政府调解方案被三星否决，罢工将会如期举行。根据协议条款，三星将在现有的奖金体系之外，为半导体部门设立一项新的绩效奖金制度，拿出营业利润的 10.5% 作为奖金池，并且以股票的形式发放。工会成员将会在未来几天投票决定是否通过这份协议。分析认为，这次达成临时协议让三星和科技行业都松了一口气。三星是全球最大的内存芯片供应商，手机、电动汽车、 AI 数据中心里都有他们的芯片。最近几个月内存芯片一直供不应求，三星如果停工，全球芯片的供应将会更加紧张。黄金珠宝品牌一季度关店近1000家。今年一季度，国内主要的黄金珠宝上市公司合计的关店数量接近1000家，其中周大福的零售网点减少了120多家。周大生、中国黄金以及老凤祥这三家品牌每家的关店数量都在200家左右。中国黄金协会5月初公布的数据也显示，尽管一季度国内的黄金消费量增长了 4%， 但是金条金币成为了热门投资品类，黄金首饰的消费量则减少了接近40%。有行业人士之前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最近几年黄金的数量过剩，市场竞争激烈，由于金价上涨的速度太快，消费者容易产生观望的情绪，这时候金店的加盟商会最先受到影响，他们也需要打更大的折扣才能够出货。之前黄金存货虽然涨了价，但是在打折的情况下利润并不高。 Google 打造自研芯片算力平台。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和资产管理公司黑石集团将会共同成立一家 AI 云计算公司，黑石将会提供50亿美元的初始资金，整个项目的投资规模将会达到250亿美元。新公司的数据中心将会使用 Google 自研的 AI 芯片 TPU。 目前 Google 已经和外部的客户签订了2笔大单，一笔是向 Anthropic 提供大约100万颗 TPU 芯片的使用权，另一笔是和 Meta 进行合作。对于黑石来说，这笔合作延续了他们在数据中心领域的布局。黑石管理着超过 1.3 万亿美元的资产，同时自称是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提供商，他们最近几年也收购了多家数据中心运营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二叔，

0: 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1: 哎，
2: 来
1: 来
2: 来
1: 来
2: 来
1: 来！
3: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4: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5: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6: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3: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4: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0: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2: 对
1: 对
2: 对，
1: 明天更美好。
7: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Music non-stop，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9: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10: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11: 欢迎来到今天的新解读。说起绘本，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少儿绘本其实诞生于1902年，叫做《彼得兔》，而这部作品也是英国女作家兼插画家碧雅翠斯波特写给朋友五岁儿子的信。信中的兔子是画给孩子看的，文字则是需要家长念给孩子听的。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的教授陈辉指出，绘本是通过图文共同呈现整个故事，不是简单的文配图或者是图配文。而与绘本有所区别的连环画等等形式，图画和文字则是可以分开来看的。有行业媒体认为，绘本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693年。当时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教育著作《教育漫画》在伦敦出版，他发现如果一个孩子感觉自己正在被训斥或者是说教，就不太可能专心听得下去，所以一本好的儿童读物应该给孩子提供娱乐，吸引他一直读下去。洛克提出篇幅简短和加上图画是儿童创作的两个关键要素，而他的观点也影响到了许多的图书出版商，他们也开始专门布局儿童图书。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印刷技术的进步以及识字率的提升，绘本这种形式也在英国流行开来，成为了上流社会和中产阶层的家庭必备。到了20世纪前后，美国社会也陆续展开了针对儿童福祉的讨论，这些讨论也带动了儿童图书馆的出现。根据纽约客的描述，过去的公共图书馆基本上是禁止儿童进入的，但在一次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年会上，有人提出了建设儿童阅览室的想法。美国本土的书商也注意到了这个变化，并且也开创了童书编辑部。随后，儿童图书周、儿童文学评论杂志，以及颁给儿童读物的文学奖项也相继的诞生，形成了一整套支撑童书市场运转和壮大的体系。目前，美国是全球少儿绘本规模最大的市场。有行业人士指出，他们的公共图书馆也是一个强大的图书消化系统，来自政府的拨款能够维持一定的采购量，再加上向海外输出的能力，绘本市场在美国一直比较稳定。第一财经的报道也显示，2003年国内民营出版公司新经典引入了一本译名叫做《爱心树》的美国儿童绘本，这也是中国绘本产业最早出现的作品之一。之后的10年时间里，这本书销售了70万册，新经典甚至用爱心树冠名了自己的童书业务。有行业媒体指出，2005年到2015年是中国童书的黄金10年，在这期间，整个童书市场的规模以年均两位数的增速狂飙，其中绘本只占到了童书书款的大约10%，但却贡献了

0: 1/5的销售规模，成为了少儿板块重要的增长引擎。只是现如今家长们仍然在给孩子买书，少儿图书也依旧是中国零售图书市场的最大板块，但是一度形成消费热潮的绘本，最近两年在童书市场的份额却在持续的萎缩。那么这个曾经异军突起的绘本，现在正在遭遇哪些增长困境呢？困境之一，市场供需不匹配。2020年，京东图书销售绘本的交易额第一次超过儿童文学，绘本这个品类也成为了京东平台上当时最大的童书品类。不过也是在2020年，中国绘本市场的高速增长出现了转折，开始逐步的放缓。有行业人士认为，过去出版业的巨头们集体涌入绘本市场，造成了新书出品量在短时期内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家长们对于绘本的需求被超前满足，同时新作品的生产速度又难以跟上读者们的消费节奏，没有什么新玩家入场，市场也就进入了停滞状态。在中国绘本市场的黄金十年里，全球绘本领域积累百年的经典版权被一抢而空，大量引进。比如当当网2020年绘本类的畅销榜前十名当中，绝大部分书目第一次在国内出版的日期其实都在2010年之前。但是优质绘本也是需要相应的创作时间，面对迅速膨胀的需求量，也很容易出现周期性的断供。另外也有业内人士认为，教育功能性的需求逐渐占据上风，也是近些年来中国绘本市场最大的变化之一。当绘本和教育成果以及考试分数相关联，一些与传统文化考点相结合的大语文绘本，与品质培养、习惯养成相关的主题绘本，甚至是由管理学、成功学著作衍生而来的绘本，反倒是更受欢迎。而这些也和绘本原本倡导的娱乐审美功能，或者是亲子共读的情感理念，也产生了冲突。困境之二，行业深陷价格战。绘本印刷和装帧的品质决定了它的定价一般都会高于传统儿童书籍，同时还要和一众出版机构争夺知名绘本作者的版权，也得付出更多的前期投入。然而绘本的定价高并不意味着出版社就能够拿到更多的利润。当前京东、抖音等等平台已经成为了国内读者买书的主流渠道，各家层出不穷的优惠折扣也给整个出版业的发展造成了困扰。有编辑曾经对第一财经透露，目前常规的绘本定价方式是成本占定价的 25%，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在电商常年五折的促销当中不亏本。出版人杂志还指出，线上渠道的分散性很强，达人直播间、短视频投流都需要专门的额外投入，但是出版方却没有足够的利润空间来做营销推广。同时大部分儿童绘本的页数比较少，文字部分也很精简，可能对于成年人来说五分钟就能够翻完一本绘本，许多的家长也由此认为绘本的定价偏高，性价比比较差。精装绘本40到80元的客单价在直播间里也毫无竞争力，而瓶装低客单价图书才更有市场，出版机构又不得不开发平台特供绘本，进而导致整个绘本市场的混乱程度加剧。久而久之，好书不能被家长看到，而家长买到的也未必是好书。困境之三，绘本 IP 变现路径仍然不成熟。在欧美等等海外的成熟图书市场，绘本也是许多经典 IP 的重要起点。光明网的报道也提到，从去年各大知名少儿出版社的选题思路来看，他们在绘本开发上要么看重优质作品的长期价值，要么会强调适合 IP 开发的内容产品，希望能够从图书延展到课程、文创、研学等等多个业态。但是从实际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原创绘本 IP 还没能跑出类似的影响力，更多的是从借助已有 IP， 比如说哪吒2等等动画电影来开发相应的儿童绘本。有行业人士指出，这也对图书编辑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他们往往需要负责撮合会讲故事的人以及会画画的人。第一财经也指出，国内并不缺少优秀的插画师，但是能够同时写故事画图的创作者是比较少见的，编辑的原创经验也相对欠缺，在原创绘本的开发过程当中仍然需要向海外专业人士寻求文图关系、翻页节奏等等方面的细节建议。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6: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7: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8: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7: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DeepSeek 科研优先级将会高于商业化。DeepSeek 正在推进大约700亿人民币的融资。公司创始人梁文峰在和投资人的会面当中明确地表示， DeepSeek 会继续开发开源模型，目标是实现通用人工智能，也就是 AGI。 科研的优先级也将会高于短期内的商业化。这轮融资也吸引了多家机构的参与，不过相关的讨论仍然在进行当中，从投资金额到最终参与者都可能会发生变化。分析认为， DeepSeek 坚持科研优先的立场在现在显得格外突出，因为 OpenAI 和 Anthropic 等等全球的同行都在探索上市，寻找新的营收来源。另外， DeepSeek 还宣布把 V4 Pro 模型的 API 价格调整为原定价格的1/4，这个折扣之前是限时促销，原定在5月底的时候到期，而这次永久降价相当于直接把促销价变成了正式定价。比亚迪接触 F1 红牛车队的前领队，比亚迪正在推进加入 F1 的谈判。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上周和前红牛车队的领队克里斯蒂安·霍纳会面，接下来他还计划和 F1 以及国际汽联的高层进一步的接触。比亚迪的兴趣对 F1 背后的自由媒体集团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 F1 正在推动赛事的全球化。但是就在今年4月，巴林和沙特的分站赛因为中东地区的冲突而被迫取消。不过 ESPN 的分析认为，比亚迪作为电动车企进入 F1 的前景可能比几个月之前更加复杂。 F1 今年的新规则大幅提升了电池动力的比重，但是这套方案在车手和车迷当中都很不受欢迎。 F1 已经在上周末的加拿大大奖赛之前进行了调整，提高了燃油动力的比例。 F1 未来几年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减少电气化的比重。 HOKA 季度收入创新高。运动鞋品牌 HOKA 和雪地靴品牌 ARK， 也就是 UGG 的母公司

Packers 发布了今年1到3月的财报，其中 Hoka 的季度收入增长了 15%， 达到了 6.7 亿美元，创下了这个品牌有史以来最高的季度收入记录。同时 UGG 的收入也增长了接近 10%。 Deckers 的首席执行官表示，增长主要是来源于新品发布和直营渠道，同时他们在美国市场份额也有所提升。 Hoka 还计划扩大他们的批发渠道，增加他们在高端体育用品商店和运动品牌专卖店的销售网点。 Hoka 中国官网的数据显示，他们在国内的直营门店有超过80%都是位于北上广深这四个一线城市，而通过经销商渠道，他们把门店开到了全国的70个城市。马斯克在起诉 OpenAI 的案件中败诉，美国加州联邦法院的陪审团裁定，马斯克对 OpenAI 和 Sam Altman 的诉讼由于超过诉讼时效而被驳回。陪审团在不到两个小时的审议之后就认定，马斯克在多年前就已经知道 OpenAI 的情况，但是直到2024年才提起诉讼，认为马斯克提起诉讼的时间太晚了。法官也采纳了陪审团的裁定，这也就意味着陪审团并没有审理马斯克的核心主张，也就是 OpenAI 是否放弃了自己最初的使命。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会继续上诉， OpenAI 的律师也表示，马斯克迟迟不起诉是想把诉讼当作打击竞争对手的武器。马斯克的败诉扫清了 OpenAI 上市之前的最后一个主要障碍， OpenAI 最快可能会在今年完成 IPO。 不过 OpenAI 面前的威胁还有很多， Anthropic 一直在争夺企业客户， Google 也在消费端快速追赶。另外 Sam Altman 在庭审中被指控他的为人不可信，目前还很难说这些证词是否损害了他的公信力。百度营收持续下滑，百度发布业绩，今年一季度他们的营收连续第三个季度同比下滑，利润也出现了腰斩。财新指出，百度的传统业务，也就是基于搜索的互联网广告业务继续受到冲击，他们在 AI 方面的投入也还在增加。不过百度方面披露， AI 业务的收入已经占比过半，主要是由云基础设施部分拉动增长。另外百度的子公司爱奇艺在一季度的营收也同比下降 13%， 由盈转亏。靠收购壮大的奢侈品巨头开始收缩，全球最大的奢侈品集团 LVMH 宣布将旗下的设计师品牌 Marc Jacobs 出售给品牌管理公司 WHP Global 和服装公司 G3 组成的合资企业，交易价值 8.5 亿美元。 Marc Jacobs 的品牌由同名设计师创立， LVMH 集团在1997年收购了这个品牌的大部分股权，并且任命 Marc Jacobs 本人担任 LV 品牌的首任创意总监。他也推出了 LV 的成衣系列，大幅提升了 LV 的全球影响力。 LVMH 集团掌控着70多个品牌，业务涵盖时尚、珠宝、烈酒以及美妆领域，但是集团有90%的利润都来自于 LV、迪奥等等少数品牌。由于奢侈品行业整体低迷，此前一直在收购品牌进行扩张的 LVMH 集团也需要精简业务组合，控制成本，将更多的资源投入 LV、迪奥这些能够盈利的高端品牌。加拿大鹅持续发力新品类，高端羽绒服品牌加拿大鹅发布业绩，今年前三个月他们的总收入同比增长大约 18%，其中大中华区是最大的单一市场，营收占比接近40%。公司管理层在财报电话会中表示，这段时间的增长不仅得益于市场对于秋冬产品的当季需求，也和春夏系列的订单有关。他们推出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春夏系列，还比往年更早上市。加拿大鹅正在努力地突破季节和品类的局限，羽绒制品的销售占比已经从十几年前的 95% 降低到了不到 50%。他们推出的 T 恤、polo 衫等等新品类要比冬装更加便宜，也就更容易让消费者接受。不过加拿大鹅的 CEO 还提到，公司会特别关注中东冲突对于欧洲市场造成的影响。加拿大鹅在欧洲市场一直高度依赖欧洲以外的旅客，但是中东冲突导致入境客流大幅下降。 Swatch 和艾比的联名产品引发排队潮，钟表品牌 Swatch 的上海旗舰店的门外排起了长队，大批的消费者在等待 Swatch 与高端制表商艾比推出的联名怀表，起售价格大约是3000人民币。在部分城市，有消费者甚至提前一到两天就已经到指定发售的门店等候购买。由于排队引发的混乱， Swatch 宣布暂时关闭纽约等等城市的近20家门店。他们表示联名系列并不限量，将会持续的售卖几个月。摩根士丹利在瑞士钟表业年度报告中提到，去年瑞士手表的出货量

0: 仅是1460万块，创下了数十年来的新低，超高端的产品成为了增长引擎。在统计的50个瑞士手表品牌当中，劳力士、卡地亚、艾比还有欧米茄这四个高端品牌占据行业销售额的一半以上。而 Swatch 主要定位大众市场，受到智能手表的冲击比较明显，他们在最近几年曾经和集团内部的 Omega 等等品牌推出联名。艾比的 CEO 则表示，过去10年间机械腕表的销量显著下滑，他们希望借助这次的联名接触更广泛的客户，尤其是年轻消费者。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6: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7: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新解读。根据咨询公司贝恩的数据，全球个人奢侈品消费在过去2年的时间里持续萎缩。不过在这段行业低迷时期，意大利奢侈品集团 Prada 旗下的品牌 Miu Miu 却是一个例外。我们以去年一季度的情况为例，当时爱马仕的增速放缓，同比增长 7% 左右。 Gucci、 圣罗兰以及 LVMH 集团旗下的皮具部门表现更差，都出现了销售下滑，但是 Miu Miu 的销售额却同比飙升 60%。 时尚杂志 Vogue 指出，这个品牌最初是 Prada 现任掌门人 Miuccia Prada 推出的女装副线品牌。这位掌门人认为 Miu Miu 的风格没有 Prada 那么严肃和保守，而是更加个人化和充满实验性的。2020年 Miu Miu 从另一家奢侈品巨头开云集团那里聘请了品牌的首位专职 CEO，也是在那一年，另一位设计师出任了 Prada 的联合创意总监，之前需要独自掌管两大品牌的 Miuccia Prada 也得以解脱出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 Miu Miu。 他表示，在过去他总是需要先完成 Prada 的设计，之后再用15天的时间来加紧赶制 Miu Miu 系列。集团的首席财务官也曾经提到，公司在过去几个季度对 Miu Miu 投入的资金转化成了增长的推动力。2021年秋季的时装秀是 Miu Miu 业界的分水岭，他们推出的超短迷你裙单品迅速成为了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许多时尚评论认为，前卫出格的设计是偏向保守安全牌的奢侈品行业里少见的亮点。品牌也在保持每年净增加大约10到15家新店的速度，把社媒上的热度也转化成为了真金白银的增长。只是到了今年一季度， Miu Miu 的销售额只同比增长了 2.4%。那么这个曾经风头强劲的品牌现在为什么也开始慢下来了呢？原因之一，缺少持续的爆款单品。或许你也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刷到过他们所引发的病毒式传播的单品，除了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超短迷你裙，根据 Vogue 杂志的描述，这些特立独行的单品能够突破海量的潮流时尚信息，吸引到更多消费者的注意力，特别是以 Z 世代为代表的年轻用户，他们只要购买一件 Miu Miu 单品，同样能够展示自己正在拥抱潮流。有店员透露， Miu Miu 售价200美元的发卡虽然算不上便宜，但是和品牌动不动2000多美元的连衣裙相比，就成为了相当有性价比的爆款产品。 另外 ，miumiu 的管理层也表示。

0: 他们也正在将客户群体拓展到年轻人以外。时尚行业媒体指出，品牌方邀请了英国演员 Christine Scott Thomas、 中国医生秦慧兰等等年龄偏长的女性来参与时装秀。他们还推出了带 logo 的羊绒开衫、芭蕾风单鞋，还有 New Balance 联名运动鞋等等更加实用的产品，将所谓的 miu miu 女孩变成了一个和学院风高质感相关的时尚标签。汇报认为，哪怕年轻人没有消费 miu miu 产品的能力，但他们也乐于用自己的服装穿出 miu miu 的风格，这最终也为品牌营造出了远超营销预算的潮流热度。不过也有时尚产业的分析师指出， miu miu 目前的核心客群仍然集中在年轻消费者，他们对于时尚趋势极为敏感，但是潮流瞬息万变，爆款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过气。一旦 miu miu 无法持续推出契合年轻顾客喜好的产品，或者是其他的品牌推出了更加具有吸引力的话题单品，他们就很有可能抓不住目标客群的消费热情。原因之二，难以突破小基数品牌的天花板。 miu miu 过去几年的高速增长其实也和他们原本体量比较小有关。伯恩斯坦的分析师就在预测 miu miu 是否能够保持增长势头的时候提到，行业曾经目睹过多个小型品牌大起大落的过程，比如 Chloe、 纪梵希以及 Celine， 他们的成功往往只是昙花一现。 Business of Fashion 还认为 miu miu 和几年前因为极繁主义设计而风靡一时的 Gucci 存在相似之处，极度流行的东西往往也容易让人迅速产生审美疲劳，想要持续留住顾客就需要朝着正确的方向不断的求变，但是对于规模较小的品牌来说，这往往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可以说 miu miu 崛起的故事离不开时尚风潮的更迭，但是花旗的分析师也表示，奢侈品行业其实并不喜欢剧烈的变革，奢侈品的核心卖点还是品牌本身，他们兜售的是稀缺性、独特性以及一种身份象征。我们以爱马仕为例，他们倾向于团队合作，产品大多也是基于长期积累下的品牌资产，包括铂金包以及 Kelly 包的锁扣等等。奢侈品牌们频繁涨价，掩盖了行业销量下滑的问题。现在品牌们也开始推出更多新品来刺激需求，包括迪奥、香奈儿在内的十几家奢侈品牌们都更换了创意总监， LVMH、 开云这样的奢侈品集团也都开始剥离业绩较差的业务，收缩战线，将更多的营销资源和资金集中投入到主力品牌上。 Prada 集团的 CEO 在最新的财报会上表示，迪奥、香奈儿等等品牌都刚刚迎来了新的创意总监，同时投放巨额营销资金来做宣传，市场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也让 miu miu 更难脱颖而出。多位分析师认为， miu miu 此前的部分销售额的增长也是源于 LV 以及香奈儿这些品牌因为频繁涨价而流失的消费者，他们可能只是将 miu miu 作为临时的替代品，对于品牌文化还有产品设计并没有什么忠诚度。一旦 LV 或者是香奈儿这些品牌开始调整自己的价格策略，或者是推出更加具有吸引力的产品，这些消费者很有可能就会回流。原因之三，遭受中东冲突所带来的挑战。 Prada 集团的高管表示，在今年一季度，由于 miu miu 在中东市场的销售占比要高于同集团体量更大的品牌 Prada， 所以中东冲突给 miu miu 带来的冲击也会更加的严重。花旗的分析师指出，在过去几年时间里，中东地区一直是奢侈品行业表现最为亮眼的增长市场，与中国、日本以及欧洲大部分地区市场增速放缓的情况形成了对比。同时中东地区的消费也不仅仅来源于当地的消费者，全球各地的游客消费也在中东奢侈品销售总额当中占据超过三分之一的份额。另外摩根士丹利的专家也提到，复杂的地缘局势波动还会影响到当地斋月消费高峰期，也就是富裕的中东居民在斋月期间前往欧洲等等地方购物，以及亚洲游客入境欧洲。他们过去会选择在迪拜等等地方转机，但是现在航空燃油成本上升，长途航线的票价也在上涨，这些都可能会劝退不少人。有行业人士表示，大环境的变化是所有奢侈品企业共同面临的问题，没有哪个品牌能够独善其身，他们都需要密切的关注全球旅游流向的变化，在产品配送等等方面要保持敏捷。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如复眼，平生有事如复眼。梦去还，梦去醒归如雁散。

0: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3: 益美片成分又美沙酚，

0: 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明哥，
2: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妈妈，有闪电。
2: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2: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3: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
4: 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5: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6: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7: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6: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7: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的生死阿拉在今天的家不能安插不可别说的哪儿办啥儿办奥特办摩托办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文力。

0: 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1: 决定错了，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2: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8: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9: 爸爸妈妈，
10: 爸妈，我回来了。
8: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0: 领航，
1: 悦动飞扬。
0: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5: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6: 怕不怕？
5: 就是怕。
7: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6: 那你劝过他吗？
7: 劝过呀，不听。
4: 孩子小，道理大。
5: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8: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9: 不能乱开车。
10: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11: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的是。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2: 你好，
13: 你好，你好
14: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我们日常的饮食生活中啊，经常会听到类似这样的说法，吃木瓜能够丰胸，喝茶能够减肥，喝酒呢能够抗寒。那类似的饮食说法究竟有没有科学道理呢？它的可信度如何呢？节目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刚才说到了几种说法哈，想必大家听起来都挺耳熟的。咱们就从第一种说法开始，木瓜丰胸可不可靠啊？它有没有什么道理呢？
15: 第一哈，我是没看见有人吃这个木瓜还真的起到了丰胸的作用。第二呢，也从来没有看到任何的研究说这个木瓜是有丰胸的这个效果的。那只是说有一些说法，我们可以从这个说法来看一看它可能是有那些漏洞在里头。第一个，我们知道木瓜里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东西叫木瓜酵素。它是一种那个蛋白酶，它可以和蛋白质直接接触发生作用。但是吧，这个木瓜酵素虽然它很出名，但是它其实最著名的作用你知道是什么吗？做嫩肉粉。
0: 做嫩肉粉是吗？
15: 对，其实天然的嫩肉粉哈，就是可以拿木瓜酵素来做的。或者是你在自己在家里头炒肉片儿什么的，或者蒸肉，你可以把这个木瓜打成浆，或者切碎一点，跟这个肉一起腌一阵。它的作用呢，就是能把我们知道这个肉这个蛋白质哈，它是结构是比较复杂，木瓜酵素能把它打碎。就是你把里面的结构打碎了。所以说你这个口感就会弄得特别嫩，这个跟丰胸确实没有什么关系。
0: 这相去甚远啊，风马牛不相及。我看过这样一种解释，就是传统医学里啊，认为这个木瓜能够丰胸，它是源自以形补形的理论。就像中医很多这个法相药理学，吃核桃补脑，
15: 吃腰子补肾。
0: 对，它是源于这个。这个思路，因为那个时候科技也不发达，他需要寻求一种途径把两样东西连接起来，寻求到一个解释。所以他当时就这样解释了，后来发现这里面竟然会有巧合，它真的会有这样的作用，但当年的解释还在那里。中医的法相药理学很多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听刚才吴佳这么一讲哈，木瓜丰胸这事儿确实是没谱，但是用木瓜嫩肉这事儿靠谱。
15: 对，
0: 大家可以试一试哈。
15: 对，
0: 我们不用那个嫩肉粉，我们下次用木瓜试一试。
15: 其实除了木瓜还有菠萝、猕猴桃都可以试试，而且味道很好，就是它是水果嘛，就是你要是最好的方法是你要是家里有料理机，把它打成浆，然后和到那个肉片里头码一码，然后用就是然后再上火一蒸就好了。但是还很香的，然后还很嫩。
0: 这倒是一个厨房里的小窍门。
15: 对对，
0: 这是说了第一个木瓜丰胸这件事儿。还有就是猪蹄儿美容。
15: 啊、这个猪蹄儿美容，还有包括吃猪皮美容，
0: 嗯
15: 啊、很多也是好多好多年都有这个就有这个说法。其实也是因为这个猪皮儿里头有大量。

0: 这个东西。
1: 吃猪蹄儿那有好处吗？你有什么好处啊？
0: 好吃呗。
1: 啊，口感上的。
0: 对，但是有个问题，确实是你，因为它因为也是皮嘛，我们知道这个皮下面脂肪就会更多。
1: 哦。
0: 所以吧，确实有女孩子说吃猪蹄儿能皮肤好，也没见皮肤有多好，反而又长了一身肉。
1: 可能是因为长了肉，这显得珠圆玉润，所以显得皮肤好哈。就是说这个事儿其实也不太靠谱，这种说法也不靠谱哈。不要被这种概念给迷惑了，反而让自己有了这个体重增加的烦恼。还有一种说法哈，关于饮食的，叫虾皮壮骨。虾米皮吃这个好，这个补钙，这个壮骨。
0: 虾皮吧，虾皮壮骨这个确实是怎么说，它也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就是我们只要看这个食物成分表，就会发现这个虾皮啊，它100克虾皮，钙的含量特别的高，就是基本上是半两虾皮就大概等于一袋牛奶。那个牛奶就有250克了，就觉得那这个牛奶的钙含量其实比虾皮低多了。但是我们其实只是绝对的来片面的来看了这个绝对的数值，但是没有想到怎么才能吃下那么多虾皮。
1: 哦，他说这个半两虾皮哈。
0: 对呀、
1: 半两虾皮有多少啊？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虾皮非常的轻，就像茶叶一样。
0: 对，
1: 其实半两不少呢，起码得一小把总有了。
0: 估计不止。
1: 嗯，
0: 就是你，而且你平时我们自己在家里也知道，你吃放一点点虾皮就够了。而且虾皮还特别咸。如果你吃了那么多的咸的东西，那你那又超标了。
1: 就这个东西在我们的饮食生活中，它是个点缀，它不是主料，是吧？
0: 对，而且其实这个虾皮里头的钙并没有这个牛奶中的钙那么的好吸收。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1: 就是我们吃虾皮的时候可能没有说嚼的那么细，打的那么碎。
0: 而且它这个钙磷比的那个比例也不如牛奶里头好，所以人体是没有那么好吸收这个虾皮里头的钙的。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发红的虾皮。见过发红的虾皮。发红的虾皮其实就是说这个虾皮已经不安全了，可能亚硝酸盐的含量已经超标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买虾皮买回来，就是买回放在那里，每次吃一点很容易就变质了，然后而且你也不能保证你买来的时候就是很新鲜的。所以说你要是大量吃虾皮，还会有这个亚硝酸盐摄入过量的这个问题。
1: 就实际上我们买到的新鲜的虾皮，它应该是白色的，
0: 对，
1: 黄白色的，
0: 应该是白色的。所以你也是，我们在家里用这个虾皮的时候，你也是要时刻注意，如果它已经变红了，是绝对不能再要了。然后你也要闻一闻，如果它那个味道已经变刺激了，也是不能再要了。
1: 这是首先澄清了这个虾皮壮骨哈。这种说法呢显得比较片面，因为可能只看到了某一个数字，但是忽略了其他的问题。虾皮在我们的菜肴中，它只是点缀，撒那么星星点点，可能起不到绝对的作用。还有就是虾皮的保鲜问题，如果它发红了，可能是亚硝酸盐已经超标了，您再吃的话，对身体就会有负面的影响了。
0: 对，
1: 而且虾皮含钠是比较高的，如果指着这个虾皮补钙，可能我们会失去更多。这是说到了日常饮食中的三个说法哈，木瓜丰胸，猪蹄儿美容，虾皮壮骨。科学证明，现代营养学证明，这三个说法都不太靠谱。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来，干杯！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3: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5: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5: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6: 啦！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0: 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那些常能听到的饮食谣言。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哈，木瓜丰胸、猪蹄美容、虾皮壮骨这三种说法，其实都不太靠谱。那还有一种说法，听起来其实好像挺有道理的，这就是红枣补血。
1: 这个在中国也是蛮源远流长的，红色食物哈，大家都觉得这个红色是应该补血的。
0: 嗯，
1: 而且确实是好像一直我们从知道这个食物有食疗作用开始，就听说这个你要是特别是女孩子，你看那个女孩可能脸发白呀，然后嘴唇也发白呀，都说多吃点红枣吧，这个补血。
0: 嗯，
1: 其实现在就是从营养学来看，这个红枣就是通过测定红枣里头的铁含量并不高。
0: 哦，而且那个它还是非血红素铁，就是
1: 什么叫非血红素铁？就是铁有两种，就一种是血红素铁，那就是像那个肉里头的，就血红素里头的铁嘛。那这种就是跟人体所需要的铁是非常接近的，就很好吸收。
0: 嗯，
1: 那如果你要是非血红素铁呢，你还要会还会受到，就你在吸收的时候会受到很多其他的物质所影响，就会吸收率其实是很低的。
0: 嗯，
1: 但是吧，我也问过一些中医的专家。 中医的专家说，你们一直批我这个红枣补血，说这个铁含量特别低，你们是不对的。我们中医说的补血，不是指你们这个补铁，增加血红素。我们说的补血是增加气血。他们的解释是，你吃红枣补血是解决你这个气虚的这个毛病，能让你的
0: 气血运行的更加旺盛，
1: 对，气血运行更加旺盛，可能就增强你身体的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嗯。
0: 气血运行的更加旺盛，
1: 对，气血运行更加旺盛，可能就增强你身体的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嗯，对，所以觉得可能还是需要从两方面来看吧。如果你真的是单纯的缺铁性贫血的话，你吃红枣是没有用的。
0: 嗯，
1: 但如果可能是有些女孩，比如说像就对对对，
0: 运行不畅，
1: 对，你说话都没劲儿啊，脸色发白那样子，你是可以适当吃一些，但是你也不要完全就是指望靠这个来补。那你还是应该适当的多吃一些红肉啊、内脏啊这样子搭配着这个红枣一起来吃。那么这样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
0: 哦，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哈，可能是红肉、动物的内脏对于补血的作用更强，但是从中医角度来说哈，那个气血和我们说的这个血液的血还是有差别的。
1: 对对对，
0: 我和中医聊天的时候，他也说过这个
1: 说，不是我们推荐的常吃的食品。
0: 嗯，它其实非常香，但是同时它胆固醇含量、热量也是非常高的。你说有没有说吃肾补肾的这个说法呢？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分析，没有。通过这个方式，还不如好好锻炼锻炼，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更科学、更合理的途径去解决这个问题哈。
1: 嗯，
0: 只是腰子补肾其实不太靠谱。那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喝茶减肥，
1: 这个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可能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是喝完茶特别容易饿。

0: 就是你要是中午吃完午饭后来一杯茶，经常是到下午还没到饭点就觉得饿了。
1: 促进消化。
0: 对，但是这个促进消化呢，和你那个脂肪真的被燃烧掉是两回事儿。第一是因为这个茶叶它中间的里边的一些这些咖啡因啊、茶碱啊、可可碱，这些都是能够刺激胃酸分泌，像我们说的就是增进了胃动力。
1: 就是你食欲越来越好，
0: 对，然后你胃的排空速度也会增加。
1: 嗯，
0: 但是这种让你觉得饿得更快的感觉，并不是因为你这个脂肪在消化了。
1: 哦，不是你脂肪在燃烧了，哦，如果有消化不良问题的这些朋友哈，就是我这胃动力不足，吃什么不消化，我老觉得堵得慌，
0: 你可
1: 那
0: 以适
1: 同
0: 当
1: 时又
0: 的。
1: 没有胃寒的问题，你可以来点茶什么的，是吧？
0: 对对。
1: 嗯，来点绿茶，这是合适的。但你说喝茶减肥吗？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大家心理上的一种安慰，
0: 对，
1: 是吧？我
0: 很多
1: 这，
0: 人说喝茶刮油嘛，就是因为，
1: 普洱之类的哈，
0: 就是因为你自己觉得本来你可能觉得那个吃得很顶得慌，那喝完茶一会儿，哎，就觉得饿了。但是就大家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想，那可能把你刚才吃的那些脂肪油腻带到哪里去呢？
1: 它只不过是能够帮助你消化，促进消化。喝茶减肥乍一听好像有道理，但是仔细一想啊，其实没多大道理。除非你喝的是不健康的减肥茶，减肥茶是都不健康吗？
0: 减肥茶可能就是有一些茶叶，就是有一些植物，它是利用一些植物的那个消脂的作用，就是你缓慢的吃，而且你不是那么很计较它这个要求很快的速度，可能是它是有叫中医说的轻身的效果，但是很多这种轻身的作用都是有一种泻的作用在里头。对，所以它是你在短期减了体重，但是有可能不是有可能是更大的可能是减了是你的身体的水分，很容易就会补回来的。现在还甚至还有一些更不靠谱的商家在减肥茶里头加一些西药的成分，那就是对你身体伤害是最大的了。所以我是不推荐吃减肥茶呀、减肥药啊各种东西来减肥的。
1: 速成的比速朽哈，
0: 所以这是我之前还听到过，之前有一个人就问我说："我想在一周之内减10斤。"我说："根本不可
1: 这不可能哈，除非是病态的，是
0: 能。
1: 吧？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即使要减肥的话，还是要有一个很平和的心态，来慢慢的来达到这个目标。
1: 就像今天我见到吴佳，绝不是恭维，我发现他这个确实瘦了，气色还不错。哎，我说你瘦了，吴佳。很满意的笑了一下，说：“我在坚持锻炼，真的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如果有人说你瘦了的时候，你回答的是坚持锻炼，而不是说我最近在坚持节食，我们要用一种积极的方式去改变生理的状态，而不
0: 对，
1: 是忍饥挨饿，降低生活的质量。这是说到了喝茶减肥这件事儿不靠谱哈，还有一个关于饮食的说法就是饮酒暖身，来喝一杯吧，暖暖身子。”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0: 哎，其实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会谣传那么久，因为其实我自己是感受过这个补力的这个效果的。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饮酒会有暖身啊，是因为你这个酒喝进去之后，你身体的毛细血管受酒精的刺激就扩张了，那这个血流就加速嘛，但是你就会觉得暖和，但是其实并不是你身体产生了更多的热量，相反是你的身体释放了更多的热量，所以当你这短暂的暖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身体发冷，
1: 对，因为你的热量都释放出去了，还没有
0: 对。
1: 刚才多了呢。
0: 对，我自己就是有这样的感觉的，就是刚喝完一点酒的时候，觉得暖烘烘的，很舒服，但是过一会儿身体就过个不，可能这一会儿是得2个钟头，就觉得身体又发冷了。
1: 就更冷了。
0: 对，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假象。
1: 这饮酒暖身是一个假象，是暂时性的。
0: 对，只是说你身体散热，其实动用了你身体里边的能量，散热，增加了散热。
1: 是这样哈，饮酒暖身还不如你自己多上几次楼梯，哈哈哈，蹦一蹦哈。
0: 对，让你的肌肉产生更多的热量，对。
1: 这是自己的热量。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常能听到的那些饮食谣言。说到谣言，可能言过其实哈，但是这些说法呢，大家的确是耳熟能详。不要因为熟悉就认为它是正确的，细想想，其实很多都是假象。我们还是按照科学的、合理的膳食指南来指导我们的饮食，这样才能获得健康的、快乐的生活。
2: 今天的行。

0: 喂，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2: 来来来，干杯干杯，
1: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3: 工作人员和接车的朋友们请注意，由北京方向开往安庆的高161次列车，
4: 觉得总该说些什么，要一点仪式感替代着沉默。

0: 战火，万古摧杀，江河故土无人葬，关山飞雪，路程无烟，山回路转，人不归。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6:30。
3: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你好，
6: 你好
7: ，How's it going？
8: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前一段时间呢，有

0: 样一个说法在网上流传，就是说长期吃肉啊，有可能会降低智商。那爱吃肉真的会让我们变笨吗？针对这个话题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食品与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女士。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说到荤素搭配，说到吃肉哈，中国人有一个词儿叫酒囊饭袋，好像说这个人经常吃肉，然后和酒肉离不了的话，他好像往往
2: 就感觉很蠢笨
0: 啊，有点蠢笨。前一段网上真的还流行了这样一个说法，说长期吃肉会降低智商，很多朋友觉得诶，这暗合了，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呀，总吃肉就会变得笨笨的蠢蠢的。吴佳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吗？这个说法你就本身你就给大家介绍介绍。
1: 确实，其实不光是这个，就是他们网上流传的这个研究，其实在英国有一个脑发育与智力的一个研究所，他确实是在英国的很多学校做过实验，就是对小朋友进行饮食的干预。那确实是发现，如果这个小朋友吃大量的肉啊、加工食品啊，这确实是会影响他的智力的。而且如果是你改善了，他当时因为我之前去听过这个Patrick 他的那个一个演讲，他当时就给大家看了一个片子，一个是一个小朋友，他之前就全吃大量的肉类啊、糖果呀，就这样写的一篇作业，特别的乱，特别的差，然后基本上都跑都不会写。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对他的饮食进行了干预之后，让这个小朋友再交了一篇作业，那就写的非常整齐，非常好。
0: 那这个结果的不同，原因仅仅是因为他饮食改变了，其他的因素都没有
1: 变。对，是因为饮食改变的。就是其实因为可能对成年人来说它的影响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对于你的智力本来在发育中的小朋友来说，这个饮食确实是会对智力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我说这个其实一方面是要肯定我们这个饮食确实是会影响这个你的智力，但是提到的这个长期吃肉并不是长期的问题，而是一个量的问题。那你应该加一个长期
0: 大量吃肉，
1: 总是吃肉，就是肉占了你的这个饮食中太大的部分，让你忽略了别的重要的部分。那会确实是会影响你的智商的。我相信可能大家在纵观历史的时候会发现，其实能够培育出非常宏大的文明的，其实都还是在种植农业的这种地区。
0: 农业文明哈。
1: 对，比如说我们中国的黄河流域，那比如说像希腊文明、雅典文明，他们都是有种植的这个基础的。
0: 就是说我们觉得饮食，觉得吃东西是果腹而已，吃饱而已哈。但是如果真的还吃出问题了，比如说天天吃肉，大量吃肉，还真的会出现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这样的后果。
1: 对，那所以我觉得因为饮食一直是这样的，经常就像我们说，你一下子就或者你每天都吃那么多肉，对健康不好。但是有人说我那谁谁谁谁谁他就那么吃，那他还活到八九十呢。
0: 对呀，
1: 就是会，我们说的都是一个有一定样本量的一个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类似的情况。那确实是不一定对每一个个体是适用的，但是我们在谈这些规律的时候都是基于大量的人群来说的。那有20%的人是这样的，那你怎么就肯定你不逃出那20%呢？
0: 对呀，你不要老和个案相比是吧。
1: 对，
0: 你可能就是大多数中的那一个。这是我们说哈，这个饮食确实和智力呀、和思维能力是有一定关系的。
1: 对，其实从就我刚才说的都比较泛泛嘛，其实确实是有很多营养素它是会影响你的，就比如说维生素 B1， 那维生素 B1 的缺乏就会导致你这个精神抑郁，或者是那个神经反应慢，就人非常的烦躁不安。中国的一个对老年人的一个调查，那中国老年人有非常大的比例维生素 B1 是缺乏的。然后中国老年人有很多是老年抑郁症，但只是大家没有意识到而已。
0: 那维生素 B1 在哪儿啊？都说到这儿了。
1: 维生素 B1 就主要还是在粗粮里头多一些。
0: 粗粮哈，豆类。
1: 对对对，
0: 谷类、
1: 粗粮，对对对、嗯。
0: 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饮食要均衡。
1: 对，然后这个均衡呢，嗯、我们还是是其实提倡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
0: 嗯，
1: 像其实像西方的饮食一直都觉得一直也在推崇东方的模式嘛，
0: 哦、
1: 就东方的模式一直都是。就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
0: 嗯，有说英国有一个调查，他说英国科学家在对8170名参与实验的对象，在这些人身上做了一个调研，他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说常吃肉啊导致智商下降。吴佳可以分析一下这个英国科学家他做的这个调研，然后得出的这个结论是不是本身出现一些什么偏差。
1: 对，因为他说的，首先他这个常吃肉，嗯，他就没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非常的一个清晰的界定，
0: 量化的界定。
1: 对对，那可能会就是让我们这个媒体或者是让大众在传播这个信息的时候，就会发生了一些那个歧义。
0: 嗯，
1: 那还有就是本来英国的饮食就是挺糟糕的，大家都知道那个他们的鱼和薯条的饮食模式。
0: 嗯
1: 嗯，所以。他们其实本来就是一个蔬菜摄入很少的一个民族，那如果是说在这个民族里头再有这一部分人他说他自己是常吃肉的，那我相信他这个常吃肉的这个程度应该是非常的高，就是早就已经
0: 超了。
1: 对对，早就已经超出应该不少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还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0: 嗯，所以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也可以理解哈。刚才呢吴佳是给大家解释了哈，在英国的饮食模式当中，他们一般来说肉类摄入的是比较多的，蔬菜的比重要比较小。 我们一直在说可能肉吃的多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人的这个智力呀、思维能力呀，但是中国膳食指南也提出来了，这个肉还是必须的，不能说肉不好我们就不吃了，都吃素食了，这也不成。比如说这种动物性食品对我们有哪些好处？
1: 其实动物性食品最明显的一个好处就是它的血红素铁比较高、那对预防贫血是非常有意义的。那这个贫血对小朋友的这个智商是非常有影响的，这个是有很多研究都做过的，就是如果这个贫血的孩子，那他的学习能力明显是低于不贫血的孩子的。所以你这个肉里边像其实像动物性食品很多，像有一些卵磷脂啊、胆碱啊，还有一些 DHA 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啊，这种都是对大脑发育非常有好处的。那这些东西也都是在这个肉食里头。对，所以我们不能说看了这个研究就单一的去说这个肉会伤害智力。而且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研究其实更多的是突出在你这个肉吃的太多，而别的蔬菜等这种素食东西吃的太少，那这种不平衡导致的你这个智力的受损。
0: 而不是一谈到说肉会影响我们的智力啊，就长期大量的吃肉会影响我们的智力之后我们就不吃肉了。
1: 如果你只吃素食，那你吃素食你也没有很好的搭配的话，那也是会影响这个智力的，
0: 就是也还是会出现问题的。
1: 对对对。
0: 那说到吃肉了，其实之前节目也和大家聊过，那我们每天比如说成年人应该吃多少肉合适？
1: 我们营养学会推荐的是每天吃50到75克的生肉。那这个肉其实如果你是那么红枣那么大的块的话，一天也就3到5块。
0: 一天的量是吧？
1: 啊，对。
0: 因为他说的50到75克嘛，50就是一两。
1: 对。
0: 一两到一两半的生重的这个肉。肉加工完了之后还会缩很多。
1: 对，
0: 红枣那么大，您说的多大的红枣？现在枣也大小不一样，有的枣特别大，赶上鸡蛋了。
1: 那肯定不是那样大，就普通的，普通的
0: 枣是吧？也就3到5个就行了。那要核算成鸡翅呢？
1: 鸡翅，
0: 1到2个。
1: 对，差不多。但其实因为鸡翅的脂肪含量比红肉还高，鸡翅的那块是特别肥的嘛。所以也不建议，更不建议多吃的。
0: 那就是比如说排骨呢，也就1块2块。
1: 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来干杯干杯。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3: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

0: 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6: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你做不到每天都平衡，你至少可以让你一周都平衡，
7: 总量的平衡。
6: 对，比如说我今天就是跟大家去吃烤肉去了，那吃的啊，烤羊腿啊，全是肉，但吃的很 happy。
7: 对呀，
6: 那
7: 吃的很高兴。
6: 对对对，那你就接下来几天你就少吃肉。
7: 哦，
6: 或者这两天接下来几天就别吃了，你都多吃点素的，把它给着吧回来，让这一周至少是平衡的。
7: 就是如果要是那么过的话，每天就是算计着吃那点肉，
6: 对，也太累了
7: 啊，太累了。
6: 而且确实，因为我们吃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交场合嘛。
7: 嗯，
6: 对。
7: 而且品味美食常常让我们感觉生活幸福。
6: 嗯，
7: 如果这个幸福给割走了的话，那很多朋友觉得这没意思了。
6: 对，所以大家也没必要说我每一顿都斤斤计较，每一顿都搭配的那么好。
7: 对，
6: 就是其实也是做不到的，因为如果你给自己设定太高的目标，你反而会放弃。对，所以
7: 因为它太不容易达到。
6: 对对，所以我们其实就建议普通人，我要是一周能够平衡就挺好的了。
7: 就做一个总量的平衡。其实我们让你量化，比如说每天吃几块肉，是告诉你这个肉不能多吃，但某一顿你多吃了无所谓，我过去的几天或者比如说未来的几天我少吃一点，这是没有问题的。
6: 对对 对， 对，是的。
7: 那在这儿就想问问吴佳了，我们说饮食重在搭配哈，肉要少吃，菜要多吃。那很多朋友可能问了，那是不是因为人种的不同，我们是属于黄种人啊，我们长期就是素食为主，我们农耕文明，所以我们多吃点菜可以，像人家西方的一些朋友，他们就是天天吃牛排，他们没问题。
6: 其实也不是的，那我们看到他们天天吃牛排是因为他们确实很多人还是这样吃，但是他们国家的膳食指南那其实也是推荐他们每天要吃很少的肉，就是他们其实他们国家的膳食指南推荐的饮食结构跟我们国家的是差不多的。
7: 就是说不是那个人种的问题。
6: 对，有的西方国家甚至比中国还要严格。
7: 对，
6: 所以其实我们走在国外，走在西方的大街上，看到胖人特别的多，然后他们的心血管的发病率也是非常的高的。那确实是因为有基因的问题，他们糖尿病的发病率没有亚洲人高。亚洲人确实糖尿病是更容易得的。
7: 那这个是因为我们就是宏观的来看，是因为饮食结构的问题，还是因为我们基因里头带来的问题？
6: 基因的问题，就是如果是同样对糖尿病不利的饮食，那亚洲人是更容易得病的。
7: 这可能是我们无法左右的一些因素造成的。
6: 对对对，但并不是说他们就可以放开吃肉，然后我们就必须那个非常小心翼翼。那其实在现在在西方有很多就是这样，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这个情况下，西方有很多素食主义者。你在好多地方都能看到专门的这个素食店啊，然后你去餐厅很多都有专门的提供给素食者的餐单。在中国其实反而还没有那么多。
7: 我们说哈，荤素搭配，肉不能多吃啊，要多吃一些非动物性的食品。那我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蔬菜， 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肉啊，每天这个营养学会推荐的就是50到75克、嗯、
6: 对，
7: 生重啊。
6: 嗯，
7: 那菜我们每天应该吃多少？
6: 菜是推荐的300到500克，那我们其实是觉得500克以上是最好的。
7: 500克以上，
6: 生重
7: 左右。
6: 嗯，生重
7: 就是一斤菜左右。嗯、
6: 对对对，每天要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的话，就是每天要吃一斤蔬菜。
7: 嗯，其实这个量往往是很多人达不到的。
6: 对，你特别是你要老在外边吃饭，很难达到的。
7: 嗯，肉你很容易就达到了，但是菜你真是不容易达到。
6: 对，我其实经常晚上回家一琢磨，我觉得我早上中午好像特别是
7: 都没怎么吃菜，
6: 都没怎么吃菜。对，所以说晚上得使劲找吧，回来使劲补补。
7: 啊、哦，你看吴佳是多年做营养的，他其实每天都有一个自己的衡量，就是我回顾一下我今儿都吃什么了。
6: 对，其实我经常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方法就是晚上在晚餐的时候自己查漏补缺一下。我在晚餐的时候、哦、因为晚餐你自己一般都是在家吃嘛，就至少你有时间来做。
7: 嗯
6: 啊，那我想一想，那我今天有没有吃到粗粮啊，那我要是没有的话，我晚上给自己蒸个红薯。我要是晚上自想想今天没怎么吃到绿叶菜，那我晚上自己拌一下，拌个蔬菜。
7: 嗯，或者说炒个青菜什么的。
6: 对对对。
7: 着吧一下哈。
6: 对 对, 对。
7: 小碗面后着吧。下面我们就来专门说一说哈，这个饮食搭配要平衡，肉要少吃。为什么菜要多吃呢？因为大家菜都吃的不够量。我们再强调一下，为什么要吃菜，要吃绿叶菜？
6: 有很多很多的好处，我相信很多都是大部分人不知道的。
7: 嗯，
6: 那第一是它的那个预防骨质疏松是有好处的，这个肯定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哦、
7: 对呀、啊，我们觉得绿叶菜对预防骨质疏松，绿叶菜补钙吗？
6: 主要是绿叶菜里边有大量的维生素 K，
7: 嗯，
6: 那这个 K 它对于钙元素沉积到骨胶原上是非常必须的。
7: 其实
6: 我们补钙其实最终的目的是要让它沉淀到骨胶原上，
7: 对
6: 你的增加你的骨头的重量嘛。
7: 哦，就长在你的骨头上，说白了
6: 对对对
7: 是吧？
6: 对。
7: 但是很多人可能天天吃钙片也未必能补得上钙，就是说你是把它吃到你的身体里去了，但它有没有被你吸收，有没有沉积在你的骨头上是另外的问题。有两个问题我要替听众朋友问问吴佳、
6: 嗯、
7: 一，你说绿叶菜里有这么多维生素哈，刚才你也说到复合维生素那种比较高端的那种、
6: 嗯、
7: 那种药丸啊，
6: 嗯，他都会考虑到这个配方
7: 啊。
6: 对
7: 呀、啊、那我可不可以用一个维生素丸就代替蔬菜了？这维生素药丸它配比的多科学呀。
6: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预防骨质疏松只是蔬菜的十几个好处里头的一个。那你要是能吃、
7: 哦、
6: 你就算吃到这个高端配方的这个药丸，那你其实也只有了这个蔬菜中的一个好处。
7: 哦，
6: 对，
7: 那这个它配方不是写的又含维生素 C 呀、啊、B 呀、啊、K 呀、啊、什么都有啊？它不可以代替蔬菜吗？
6: 我们的认知是有限的。
7: 嗯，
6: 对，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像这种高配比的也是最近才有的，那可能之前以前大家不知道，那觉得我只吃了钙片我就把补钙都搞定了。所以说我们不要用自己这个有限的认知来挑战无限的大自然。
7: 哦，
6: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也建议就是维生素补充剂是可以吃的，我们不反对，但是一定是在你这个合理膳食的基础上来补充的、
7: 嗯、而且最好是有医嘱的是吧，医生叮嘱你，给你做了相关的检查，觉得你缺，那你再补，不要盲目的补、
6: 嗯、对，
7: 不要用自己有限的认知去挑战无限的大自然。千百年来我们一直是这么吃下来的哈，它肯定是有其中的道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6: 嗯、
7: 很多朋友一提到绿叶菜他就会想农药的问题，他觉得哎呀，那我吃完了之后农药都吃进去了，这个你要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嗯、
6: 首先绿叶蔬菜并不是农药最高的蔬菜，然后第二呢，蔬菜那个农药残留它确实是比较高，但是你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去除嘛。
7: 嗯
6: 嗯，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了，那农残不一定说它有残留多少对你身体有多么厉害的好那个坏处，但是你蔬菜有那么多的好处，
7: 对，
6: 不能因噎废食。
7: 嗯，其实我要的就是不能因噎废食哈、啊。今天是和大家说到了吃肉吃菜的话题哈、啊。从小我们就面对这个问题，肉确实美味，可以吃，但是要适度的吃。菜呢可能相对寡味，但是它对我们好，我们要长期的吃。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 依旧美好。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

0: 百年成林不足，一旦代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济心间。
1: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2: 交通小精灵来啦！
4: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进入秋冬季，大雾天气多发，能见度较差，极易发生车辆追尾事故，交通安全风险增大。所以呢，各位驾驶员出行要注意安全。车辆灯光的正确使用是确保雾天行车安全的重点。在雾天行驶时，驾驶人应该将近光灯、前后雾灯全部开启。如果雾气非常大，还可以将双闪打开，切记不要使用远光，因为远光呢是向上方照的，射出的光线被雾气慢反射，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一片，开车时反而什么都看不见了。此外，可以间歇地使用雨刮器，把风挡玻璃上因为雾气而凝结的小水珠刮干净，以改善视线。大雾天气下的能见度降低，人的视线也缩短，驾驶人能够观察到前方的距离也随之缩短。因此，除了要控制车速之外，还要保持合适的安全车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跟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辆就近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由于大雾能见度低，没有办法准确地分辨车距，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地变更车道超车。如果必须要变更车道，一定要看好后视镜，转向灯打开的时间长一点，让后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你。超越车辆时，适时地按喇叭，从左侧呢低速绕过。
3: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1: 哎，好，
2: 来。
3: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4: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5: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6: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3: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4: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0: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1: 对，
7: 明天更美好。
8: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9: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0: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1: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0: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12: 玉美片成分用美沙酚。

0: 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一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弟哥，
2: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湿了整个枕头。
1: Why?
0: Why?
1: Why?
0: Why?
1: Why?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7月19日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主席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嘅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咗中国方案。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日，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持续举行，
3: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4: 一至六月，当管时重大项目完成投资704.57亿元。
3: 首届岭南文化节喺澳门启幕。
4: 入嚟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来听报道。
5: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4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4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阿根。
6: I think this is very insightful and
7: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福祉。
5: 2025年图灵奖得主蒙特利尔大学教授吉尔·布拉萨登。
8: Do I agree that AI should be a public good?
9: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5: 浦江实验室主任、首席科学家周伯文。
10: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4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公关。
5: 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兴兴。
11: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5: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个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个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联合国副秘书长兼数字和新兴技术特使阿曼迪普·辛格吉尔。
12: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5: 国际数字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信息部主任阿拉阿卜杜勒，
13: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5: 南非科学技术与创新部长恩齐曼迪，
14: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5: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亚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孖组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0: 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1: 美国加州软件协会主席尼基·加斯蒂诺尔。
2: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3: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奇志，
4: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1: 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日，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持续举行。在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上，20多位全球顶尖专家与决策者齐聚现场，集中发布多份 AI 安全领域重磅报告和成果，围绕前沿人工智能风险管理、全球产业治理展开深度研讨。在气象主题分论坛上，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 2.0 交付给吉布提。吉布提的与会嘉宾表示，港口服务业是他们的经济支柱，但因气候和地形的原因，他们经常需要应对洪水和热浪。这样的气象 AI 和开源模型保护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亦为经济发展注入一份确定性。在地震人工智能论坛上，以人工智能赋能防震减灾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围绕地震监测、预测、预警和震害防御等核心领域，集中发布了地震科学智能体、地震领域大模型、地震智能处理系统、权威基准数据集等全链条创新成果。中国地震局在论坛上发布了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日在上海举行。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同日启动录制。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7: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亦随之活跃起身。来听报道。
9: 今年上半年

0: 以及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山东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够分类处置。负责人张希波：
1: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0: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值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一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讯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企业负责人谭杰：
2: 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0: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精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3: 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正在暑期火热进行中。中外艺术团体将在北京、嘉兴、深圳、武汉等多地以超百场精品剧目巡演以及系列特色戏剧活动的形式，丰富少年儿童暑期生活。本届戏剧节汇聚来自4个国家25家剧团的39部精品儿童剧目，累计演出场次预计达181场。本届戏剧节仲将打破剧场边界，通过一系列沉浸式互动活动，将戏剧魅力延伸至城市街巷、百姓身边。
4: 记者今日从中国石油了解到，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嫲的情书、镖人风起大幕暂列票房榜前三。暑期档持续火热，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近年来，广东携手港澳深化高等教育融合发展，不断完善协同工作机制，聚集优质教育资源，优化科研创新链条，畅通培育发展路径，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进一步优化，为打造国际教育示范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来听报道。
7: 近日，香港工程师学会内地办事处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揭牌，这个是该学会首次在内地设立官方常设机构，亦是粤港工程领域规则衔接、人才互通的突破性平台。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陈凡：
8: 我哋內地嘅工程嘅本科生畢業咗之後，佢哋亦都可以咧係透過嗰個係培訓，取得香港工程師學會嘅專業資格。咁取得呢個專業資格之後咧，亦都可以咧攞到呢個亞太區工程師嘅資格，以至係國際專業工程師嘅資格。咁變咗日後咧，佢可以選擇喺內地工作、喺香港工作，以至咧係走向世界。咁呢個亦都係配合我哋國家未來嘅發展嘅。
7: 以港科大广州为代表的内地港澳合作办学高校正成为大湾区卓越工程师培育的重要枢纽。该校自建校以来始终紧扣国家重大产业需求，布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此次承接内地办事处运营，既为在校学子开辟了参与国际工程实训、行业交流的常态化渠道，亦打通了高校科研团队与粤港澳产业资源对接通道，以平台共建，加速工程领域人才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推动湾区工程教育行业标准深度接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首席工程师苏权科
9: 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帮助大湾区的工程师尽快的参与国际工程治理，使中国企业和中国公司走出去提供更多的方便。
7: 当前大湾区在逐步打通人才国际化成长通路的同时，还聚力搭建高能级跨界临床科创平台，实现人才共育与前沿攻关双向支撑。近日，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广州市南沙区政府、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签约共建大湾区首个国际临床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大湾区临床研究中心广州南沙，同步揭牌大湾区肌骨康复中心，形成穗港医疗科研协同创新新支点。中心对标全球临床研究规范，统筹推进跨境多中心试验、医学原始创新、临床人才梯队培育，打通穗港临床数据互通、诊疗协作、科研成果双向转化链路，加速港澳前沿医学技术在南沙落地产业化。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院长戴其山
10: 希望能够提高我们的大湾区的临床研究的标准，促进我们产业的成果的转化，希望能够建立一种可持续的一些人才的培养和教育的体系，促进粤港两地的医疗数据实现的共享。
7: 当前广东正积极构建高教体系优化、区域创新提升、湾区战略协同的联动发展机制，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资源跨域高效配置，以更主动的开放姿态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共同体。
3: 正值盛夏暑期，广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昨日会同广州市房地产租赁协会联合推出百户团聚公寓暑期公益活动，面向全市新就业群体提供100套免费团聚住房，邀请新就业群体代表及其家属、子女来穗共度10日美好时光。这个是广州持续深化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的又一务实举措。近年来，广州从多个维度持续发力，系统构建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城市体系，建立新就业群体党建联席会议制度，成立127个平台企业党组织，建成2800几个服务驿站，推行马上通行，优化300几个小区通行管理，全国首创示范开通网约车司机矛盾调解热线，办结诉求 2.4 万几宗，创办广州社会工作学院，减免学费，助力340几人圆了大学梦，推动1100家新业态企业结对共建，组建200几支志愿服务队。
4: 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 90% 以上是中小企业。近年来，当地正揸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推动中小企业实现转型升级。来听报道。
7: 无奈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据基地项目经理姚涵介绍，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低每家企业对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将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当地一家企业信息化智能化负责人刘作敬话：
11: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7: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好似姚涵咁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入边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项目部副部长陈钦：
12: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视频，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7: 相关负责人表示，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单止是这样，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入面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又可以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例如一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之后，就变成了可以讲嘢、识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 5% 左右大幅跃升到 70% 左右。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视基地项目部总负责人周立松：
13: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7: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十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3: 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科学联盟2026年度会议暨系列活动昨日在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举办，本次会议完成科学联盟首次轮值交接，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所正式接替深圳理工大学出任轮值理事长单位。科学联盟于2025年6月21号在深圳光明科学城揭牌成立，是深圳东莞两地高校、科研院所、科创企业共同组建的非盈利协同创新联合体。联盟现有40家成员单位，集聚大科学装置平台、重点高校、前沿科研机构与行业龙头企业，业务覆盖集成电路、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先进制造等战略性前沿领域。
4: 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日前发布的2026年重大建设项目进展情况显示，一至六月全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704.57亿元，新开工重大项目122个，建成投产重大项目50个。六月一批标杆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投产，精准聚焦高端电子、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配套、精密制造等领域，既保齐了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又为东莞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鲜活力。
3: 第一届岭南文化节“岭南同辉，万古月明”主题晚会昨晚在澳门科学馆会议厅举行，汇集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多个艺团的超百位非遗传承人及传艺人，以多元艺术形式呈现岭南文化的古韵新姿。本次活动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与澳门岭南文化节统筹委员会联合主办。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军队从当日凌晨开始展开了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其中美军阿达伊里营地的弹药库以及阿里萨利姆基地的设备和人员库房均遭到了无人机的密集轰炸。伊朗军队公关部门表示，美军在平民区制造罪行并违反了国际条约，这次袭击是对其恶行的有力回应。伊朗军队同时强调，他们的行动是为了捍卫伊朗的历史和民族身份，军队将坚定不移地站在反抗压迫的第一线，坚决对抗敌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8号23时30分，也即是伊朗时间19号早上7点，完成对伊朗的又一轮空袭。
4: 俄罗斯副外长卢坚科18号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表示，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俄方正密切关注日本无人机制造商与乌克兰无人机开发商之间的合作。 乌克兰无人机正在度杀害俄罗斯平民，而日方却为此提供协助。他说对。

0: 俄构成威胁的武器，以及在乌克兰境内生产这些武器的设施，均为俄军打击目标。日本将俄日关系进一步推向深渊。
1: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日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今年入夏以来，意大利持续遭遇高温天气。意大利媒体18日援引中小企业联合会主席尼科格隆基的话报道，如果没有结构性干预措施，气候变化将削弱意大利经济竞争力。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6到29度；澳门雷阵雨，27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珠海雷阵雨，26到31度；佛山多云转中雨，27到31度；惠州中雨，26到31度；东莞中雨，26到30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江门雷阵雨，26到29度；肇庆多云转大雨，26到30度。最尾再嚟睇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东京晴转多云，25到33度；纽约晴天，27度到17度；旧金山阴天，19度到14度。
0: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列车不为谁停下，命运的站。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5: 北京时间18:30。
6: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6: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大热天跑哪儿了？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
9: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1: 说。
10: 我想买双球鞋。
1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要为我活下去，也待你活下去，挨极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

0: 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式积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用清洁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你。

是的，我们用这样的一首李健的《云上的日子》来开场。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李健就是李健哈啊，这个一开口我们的感觉就是这样特别好。李健的声线是自带那种清冷和细腻的那种质感的，而且尤其他在唱这种云上的日子的时候，那种朦胧的氛围感一下子就飘散了开来。

而我们在回望旧时光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温暖感，鼓励我们走好当下的每一步。

这首歌你喜欢吗？带着复古的英伦摇滚的那种慵懒的氛围感，来自第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亮相的华岛乐队带来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Isabella， 伊莎贝拉，是一个人名还是一处值得怀念的地名不得而知，可是我们在这样的不疾不徐的节奏当中，我们想起来一个人，可能他就是有这样一种在念旧时候的那种情绪，在这样的情绪当中，我们一遍又一遍的想要穷回到旧时光当中，想要去改写那个结局，还是说你只是单纯的怀念当初那个心动的瞬间呢？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当我们停下来，我们允许一切慢慢自然发生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身边那些美好在生长，故事在生长。

好有故事感，好有画面感的歌，来自黄子弘凡，有月亮的地方。曾经我们都是那个望月亮的人，而今相同的月色下只剩了自己。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念旧的时候经常会回想起来的那个一起看星星看月亮的晚上。音乐当中每个人的故事线条都已经有了，你只要顺着这样的开头写下去就好了。真的，我觉得如果有空的话，不论是周末还是周中哪一个你觉得有一点闲散的时光的时候，你提下笔来把你的故事好好写一写。很多时候故事在被你书写的过程中就会发生反转，那个故事并没有结束，靠你它才会有更多光亮的色彩。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和大家一起说说念旧是一种什么感觉。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用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7: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8: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9: 每一天，可能我们都忙于奔波，忙于去实现自己各种各样的愿望。可是，我们的这一句承载了我们所有喜怒哀乐，支撑着我们所有前行的这个躯体，才是我们最长久的一个同行者。真的，前两天我跟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还说到健康这个话题。他原来是做地产的，后来呢在前两年转型做大健康领域。他在做胃病，治胃病，未来的胃。就很多时候我们不必要等到病痛真的来临的时候才懂得去保养自己，其实也不必说在生活里面吃1、2、3、4、5、6种保养品，把养生当做一种非常每天刻意的一种任务。在从你的一餐一饭，从你的早睡早起，更加健康的生活起来，拥有一个健康安稳的体魄，你才有很多的底气去奔赴你的热爱，去陪伴你的所爱。

谢谢 Taylor Swift 带来的这样一首 Message in the Bottle。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说一说念旧。我们站在2026年的下半场，我们想好好的回望一下上半场的那些人和事，有没有机会把它写成故事呢？今天可能很多的故事都是跟我们的健康有关的。前一阵子有一个朋友还跟我讲说，他去爬了一趟山，就只是爬了一次山就把自己的膝盖给爬坏了，叫急性的水肿。对，大家以后记得在爬山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一根拐杖，尤其是下山的时候一定一定注意借力，不然你的膝盖如果说有一点骨质疏松，之前有一些膝盖部位的老伤，是非常容易有问题的。而当这样的一种不可逆的伤害出现的时候，往往我们会追悔莫及的。

0: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5: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

0: 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微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5: 不太喜欢喝茶的朋友，在夏天里面你其实可以去煮一点，比如说煮一壶白开水，来一点柠檬，加一点薄荷叶子，你就冷水泡吧，然后如果你觉得口感实在是有一点酸的话，你就加上一点少量的蜂蜜，你看这是不是就是一杯冷饮了。再有很多古法的酸梅汤也是很好的，要比市面上销售的会少了很多大量的添加剂，或者你自己去买乌梅、买山楂、买陈皮，你就加一点点少少的冰糖去慢慢的煮开，真的是开胃消暑。再有你还可以有很多的鲜榨呀，比如说雪梨，比如说你可以配一点无花果，你看这项就是雪梨无花果水。再有给你一个建议，你可以去把绿豆煮烂，然后呢把它破壁，去兑上一些纯牛奶，清热又会补蛋白，尤其对于孩子会特别好。还有你晨起的时候如果要先榨一杯的话，你其实还可以加一点羽叶甘蓝。你看生活中有这么多可选择的可喝的，我们还是要勤快一些，才能更好的保养我们自己。在人生的港湾中，我们慢慢走，好好看，有好多的风景都值得我们停留的，对吗？我们来听听陈楚生带来的这一个让我们全然放松的港湾。

当这样一首来自陈楚生的《港湾》响起的时候，当这样一种温润的木吉他就在我们耳边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对于这样的一种歌曲的喜欢一定是呼之欲出的，对吧？不需要多说什么，《港湾》给人带来的那种内心的安稳感，那种你在旧时光里好像可以复刻出那种旧时光里的不需要伪装全然放松的那种安稳感，就这样进入音乐带给了我们。今天当我们在念旧的时候，我知道你一定想起了像港湾这样很多很有代表性意义的地方。念旧是什么？我觉得念旧哈，很多时候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这种美好在于什么呢？这种美好在于说，它只是经由一个小小的回想，就只是一个短暂的回望一下，就是把这样的一种回忆当作是补给。我们在下半场稍微留一点时间来念旧，好像是主动的给自己按下了一个暂停键一样。我们单纯的就这样和自己的回忆相处，我们来释放一些压抑的情绪和消耗。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你的收听。今天的最后一支，我们来听刘宇宁和银河快递带来的《念旧的人都困在回忆里》。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5: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4: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6: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4: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搏弈的英雄本色。
7: 决定受人不如使命。
4: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8: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9: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想起来最近看到过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约有100万种动植物正面临灭绝的威胜，陆地生态系统超过1/3的区域生物多样性显著衰退。而我国通过10多年的生态保护修复，已经有超过300种珍稀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回升。我在节目里一直倡导大家要和自然在一起，要经常和自然进行链接，要和自然共生。今天也让我们在音乐中看见草木生长，听见自然最本真的呼吸。

今天暖场歌来自原野希的苏铁。我们总是习惯了去追逐鲜活热烈的生命，可是会忽略掉这些已经沉默存在了上亿年的古老物种，它们见证了地球无数次的兴衰更迭。一点不夸张地讲，它们的存在是地球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时间信物。这首苏铁没有什么繁复的编曲，就是用一种节奏，一种很有生命力的节奏，给我们展示着一种向上生长坚定的力量。

我去过很多地方玩啊，雪山呐，海滩，看到的风景却常常变成比喻，在脑海中翻来覆去。我后来发现，只有一个地方我永远玩不腻，就是你给我营造的环境。

0: 刚才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自然环境》。人类活动导致的栖息地破碎化、环境污染，可以说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核心的诱因。超半数的陆地自然环境因为人类的干预失去了原生生态的平衡。这首很有叙事感的歌，时而松弛，时而低沉，就让我想到我们和自然相处时候的那种微妙的拉扯。我们会感觉到，其实我们身边的山川湖海，包括草木风雨，都有它自己的运行节奏。可是因为人类的介入，因为人类的过度改造，很多时候都打破了这份平衡。希望这首歌能够唤醒我们的守护意识，唤醒我们对于身边自然环境的珍视，你说呢？
1: 不求关注，不必在乎，

0: 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0: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0: 这
1: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0: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啊！
1: 嘿。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这是与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5: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5: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6: 出发啦！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有。

耳边刚才的这首歌来自张同许和 Elsick 共同合作的一首《飞鸟》。为了做今天这期特别节目，我查询到了世界自然基金会在2025年发布了一个鸟类生存的报告，显示全球有将近 40% 的鸟类种群数量持续下降，迁徙的鸟类因为栖息地的破坏，包括迁徙路线的污染等等，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它们的生存。鸟类当中有一种给我印象最为深刻，它的名字叫魁犀鸟，在文玩界叫它鹤顶红。它的那个头骨是凸出来的实心的，质地很细腻，非常容易雕刻，而且那个颜色是红黄相间的，在古代就是顶级的文玩材料。但是这种鸟它们在交配之后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行为，就是雌鸟会独自在树洞里面孵卵，然后带小孩，雄鸟呢会全程在外觅食，来这样往返的投喂。雌鸟在进入到树洞之后，与外面的雄鸟一起用泥土、用粪便、用食物残渣，然后把树洞给封死，只留一个小孔，然后雄鸟通过这个小孔来喂食雌鸟，直到雏鸟长大了才会啄开那个洞口飞出来。所以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捕获到的是一只雄鸟，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一家的性命全都没了。在这里我们也再一次提示，魁犀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极危物种，任何的捕猎交易都属于严重违法行为。它们也是这个地球珍贵的生灵之一，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让我们不猎奇不交易，守护住每一只濒危动物，留住世间独有的生命力。

三家知名的公益机构共同发起的一场动物保护公益活动当中啊，邀请了杨宗纬、银铃和杨和苏三位知名的音乐人担任公益守护大使，分别演唱了《孔雀词》、《暴雪》以及刚才这首《穿山》。穿山没有假，我想就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要用杨宗纬这把很有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杨墨一墨一的狐狸，也是让我们抛开了对狐狸的刻板印象，真切地体会他们的生存处境。我们的城市扩张，他们栖息地的碎片化也正在不断地压缩像狐狸这样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他们也成为了那个努力适应环境、努力要活下去的生灵。所以在城市和自然之间，是不是该给这样的生灵留出生存的缝隙呢？

听胡彦斌打来的蝴蝶。蝴蝶从幼虫到成蝶，历经漫长的蜕变，一生都是与花草共生。它们传播花粉，维系植物的繁衍，看似就是一个渺小的生命，可是却支撑着无数植物。生命不分大小，每一只蝴蝶都是自然馈赠的那份美好，让我们共同守护它们吧。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0: 起来做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6: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最早的树木形态植物就有点像管子一样的那种植物，大约生活在约4.2亿年前，而真正意义上出现的第一棵树在3.8亿年前的泥盆纪。那换句话说，树已经陪伴了我们地球走过了将近4亿年的时光。所以下一次当你再和这样的生物去接触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多一份敬畏感，它不再是那个冰冷的存在，而是地球的守护者。那让我们在这样的高维再来听郭靖接下来的这首《我的小森林》时，你的感觉又会是不一样的。

很清甜、很治愈的一首歌，来自郭靖《我的小森林》。可能提到森林，我们总是会很向往那种广袤的原始森林，却忽略了身边也有小森林。我想生物多样性不只是在远方，其实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那你守护住身边的一方绿意，就是在守护自然的一份生机。你说呢？

在去年我很有幸去到了西沙群岛，因为我们租的是帆船，所以这一路上我都在晕船，在不停的呕吐和清醒之间辗转。而就在那些清醒的片刻，我深刻的记得我看到了世间特别澄澈的那一片山海，看到了在深海里那些错落多姿的珊瑚礁，看到了在辽阔的海面之上漫天的星河倾泻而下，看到了灵动可爱的海豚就在我们帆船边结伴穿行，自在地追逐着海浪。所以当你亲身贴近那一片纯粹又鲜活的海洋天地的时候，当你亲眼去看到这些自由又美好的海洋生灵的时候，在你的心底

其实真的会很自然而然地生出很多柔软和疼惜的。你知道这一片蔚蓝是万物栖息的家园，你知道每一只海洋生物都应该有它安然生存的权利。从此，你对于不丢弃塑料垃圾，你对于不破坏环境，就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和行动。今天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其实特别的感慨，我觉得地球上每一种生命都在蓬勃的生长，无论是微小的昆虫还是庞大的鲸鱼，无论是古老的草木还是新生的幼苗，其实它们都在奋力地活着，都在努力地扎根，努力地生长。我想这一份鲜活的生命力正是生物多样性给我们在今天的启示，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好这份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让每一种生命都能自在生长。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0: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丰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来啦！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进入秋冬季，大雾天气多发，能见度较差，极易发生车辆追尾事故，交通安全风险增大。所以呢，各位驾驶员出行要注意安全，车辆灯光的正确使用是确保雾天行车安全的重点。在雾天行驶时，驾驶人应该将近光灯、前后雾灯全部开启，如果雾气非常大，还可以将双闪打开，切记不要使用远光。因为远光呢是向上方照的，射出的光线被雾气慢反射，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一片，开车时反而什么都看不见了。此外，可以间歇的使用雨刮器，把风挡玻璃上因为雾气而凝结的小水珠刮干净，以改善视线。大雾天气下的能见度降低，人的视线也缩短，驾驶人能够观察到前方的距离也随之缩短。因此，除了要控制车速之外，还要保持合适的安全车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跟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辆就近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由于大雾能见度低，没有办法准确地分辨车距，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地变更车道超车。如果必须要变更车道，一定要看好后视镜，转向灯打开的时间长一点，让后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你。超越车辆时，适时地按喇叭，从左侧呢低速绕过。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来我承受了疑惑，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在一个范围不停的徘徊，心在生命线上不断的轮回，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睡。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婉儿。一别几何时，你春山埋隐恨啊！
1: 为君多憔悴，难免善三分。
0: 见妻你面目含悲，莫非我娘亲对你又不怀好感啩？
1: 非呀，婆婆待我非常好。
0: 真嘅？
1: 仲祝我烹茶侍奉君啊！
0: 咁就好咯。

多謝，多謝，多謝。茶可口，味芳甘，贤妻待我儿殷勤，今日窗明。

0: 啊，好红的花，小件，小件啊，
1: 是小件啊。

0: 但不知此花叫何名字啊？
1: 若问此名叫断肠红。
0: 断肠红啊！
1: 哎呀，
0: 太凄凉了，应该为佢改个名字。

我俩时刻相思，不如就叫做相思红吧。

看妻神色今日大异从前，莫非你肉体欠安？哦，元夫明济啊！

0: 头两亲去。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6:30。
3: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七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有车的朋友都知道啊，汽车上各种油液呢，就像我们身体的血液一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一下汽车的油液情况，该加的加，该换的换，车子才能够更好的工作，保证你的驾驶安全。那么到底汽车上哪些油液需要及时的更换和添加呢？机油全称是发动机润滑油，它能够对发动机起到润滑减磨、辅助冷却降温、密封防漏、防锈防蚀、减震缓冲的作用。通俗的说呢，就是相当于汽车发动机上的血液。机油液面最佳的高度在最高位的上限和最低位的下限之间，也不能少加。不同类型的更换周期不一样，矿物油呢一般是5000，半合成是7500公里，全合成是10000左右。冷却液呢是汽车发动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在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流动，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量带走，使得发动机能以正常工作的温度运转。通俗的说呢，就是给发动机降温。当冷却液不足的时候，将会使得发动机的水温过高，而导致发动机机件的损坏。所以呢，一旦你发现了冷却液不足，应该及时的添加。不同车型的冷却液更换周期差别挺大的，短的呢是2年或者4万公里，长的5年或者10万公里。这个最好呢根据您车子的保养手册来更换。很多朋友呢还搞不清楚冷却液和防冻液到底是什么关系。防冻液呢其实就是防冻型冷却液，从名字上来看呢，可以看出它有两项主要功能，第一呢是防冻，第二是冷却。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2: 我要
1: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早上好，早间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面通行情况。现在环城南路的辅路呢，是主城区这边，东向西从管长立交到一中人行天桥啊，堵车呢500多米，多花9分钟的时间。管长路的辅路呢，从管长路路口到管长立交，堵车533米，多花6分钟。环城东路辅路的消息，南向北从管张路辅路到石阳街堵车424米，多花5分钟的时间。环城南路东向西堵车距离2公里，多花1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全城其他的一些堵车路段。此时呢，在南向北啊，工业北路附近堵车800米，多花45分钟。滨河西路在清溪科技路附近堵车有600米，多花半个小时。张深路北向南东深路附近堵车距离1公里，多花半个小时以上了。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

0: 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4: 早上好。
5: 早。
6: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1: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5: OK，
6: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1: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

0: 来喽，我们早间的节目准时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您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早间的节目早听天下了哈。在早间呢跟我们一起出发，那今天呢有我哈陪伴着大家一块儿呢，在早高峰的时间一个半小时，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早间的天气情况吧。目前呢东莞的一个天气情况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温度是26度到31度之间了哈。那大家也注意防御一下，可能会有一个雷雨天气的出现了啊。温度26到31度，相对湿度70%到95%，夜间的话呢也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啊。明天的一个天气状况呢也是差不多的，明天呢可能也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未来的两天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了哈。那么在早间呢我们也来留意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主要内容呢，首先第一个是冷知识小宇宙，来说一说你餐桌上的番茄酱啊，其实是福建渔民发明的黑暗料理。紧接着第一条热搜，我们聊到的是热搜导航，中国第一拳王7年亏光2亿。第二条热搜呢是回联警告啊，爆火的古法七子白护肤品全是3无违禁货，央视实锤产业链黑幕。第三条热搜，我们聊到的是魔幻的冷饮市场，现在3块钱冰棍的雪糕无人问津，20元的手工冰淇淋却排长队。而最后一个环节是吃货大集合，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救命粮扬州炒饭。当然在节目中间还有资讯速递啊，最新的一些资讯短消息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马上进入到冷知识小宇宙，咱们一起来聊一个冷知识。
1: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0: 来了，我们今天的冷知识小宇宙来跟大家说

0: 我跟你说，你餐桌上的番茄酱啊，其实是福建渔民发明的黑暗料理。因为其实说到番茄酱，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吃西餐的时候配的，是西餐的舶来品，甚至啊觉得它是意大利人的发明。但真相是，现代番茄酱的老祖宗根本不是用番茄做的，而是一道产自中国福建沿海的发酵鱼露。名字叫什么呢？番茄酱的英文名字叫 ketchup。那其实这个鱼露它也是这个名字。那 ketchup 它的发音呢是源自闽南语当中的龟汁或者是茄汁的谐音。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啊。早在17世纪，福建渔民呢就会把吃不完的小鱼、虾蟹加盐装进陶罐，密封发酵数月，滤出的深褐色酱汁呢就是龟汁了。这种酱呢鲜味非常浓，保存期长，是出海渔民佐餐的宝贝。当时呢，英国和荷兰的商船停靠中国东南沿海，船员们尝过之后大为震撼，把它当作东方秘制的鲜味酱带回了欧洲。回到欧洲的英国人呢，试图复刻这道酱，却犯了第一个错，就是他们找不到中国那种特定的小鱼，也掌握不到发酵鱼露的工艺。于是呢，英国人就开始魔改配方了。用什么呢？用蘑菇、核桃，还有牡蛎，甚至啊，葡萄干来代替鱼肉发酵，做出来的酱呢，颜色深褐，质地粘稠。虽然原料变了，但是名字还是沿用了 ketchup。到了18世纪末呢，美国人也迷上了这种酱，但是他们觉得蘑菇版的味道太怪了，坚果版的又太腻了。那么当时呢，番茄在新大陆已经被广泛种植，有人就突发奇想了，番茄煮熟之后也是酸的、红的、粘稠的，能不能用它来代替蘑菇呢？1812年，美国医生詹姆斯·米斯就发表了世界上第一份关于番茄版的 ketchup 的配方，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熟悉的红色番茄酱的雏形。不过那时候的番茄酱啊，还不是快餐店的标配啊。早期的美式番茄酱里，醋和香料呢占了大头，番茄呢是配角，而且呢容易坏。一直到了1904年，亨利·海因茨就推出了加入大量醋和糖、经高温杀菌的瓶装番茄酱，解决了变质的问题，又靠酸甜平衡的口感呢征服了大众。那么番茄酱才演变成了今天咱们蘸薯条的那个番茄酱。所以呢，下次提番茄酱的时候，可以想一想，这瓶红彤彤的东西啊，其实绕了半个地球，换了4-5种原料，跨越了300多年，源头呢竟然是福建渔村的一罐咸鱼汁儿。这确实啊，是山寨复刻加持续迭代的一个典型案例了。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一段宣传和一首歌，听听歌回来之后是我们节目的资讯速递，会跟大家关注到国内啊社会民生，包括呢国际、体育、科技、财经方面的最新消息，不要走开。
1: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2: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2: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3: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2: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5: Yeah，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0: 早间啊，跟您一起出发，精彩不停。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早上呢，先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哈，我们的好产品了哈。近期的话，大家护肤产品有没有找到合适的呢？今天给大家找到一款非常价格实惠的。夏天的皮肤比较遭罪啊，出门的烈日暴晒，脸上水分也容易被烤干。室内空调啊，冷风直吹，又容易抽干皮肤的水分。来回切换温差，再好的皮肤状态也扛不住。慢慢啊，皮肤容易水油失衡。外油内干，满脸泛油光，毛孔肉眼可见的粗大，摸起来呢容易粗糙卡粉。其实夏天护肤呢，想要状态稳定，一瓶兰蔻小黑瓶就够了。它是很多人常年必备的精华基底液，主打修护、抗老、抗氧化哈。那同时呢，也是三效合一了。皮肤状态越差，用它呢越有肉眼可见的效果。前几天呢，给大家安排上了小黑瓶的小样啊，好多朋友用完呢反馈效果特别好，都在催啊大瓶装。那今天给大家安排上了哈，这款的话呢，目前的话啊是1000毫升的一个大容量装。然后呢，今天品牌方临期清仓，到手呢只要229，有效期呢到明年的6月份，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完全够用啊！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哈！今天呢临期清仓哈，到手呢只要229，有效期到明年6月哈，还有接近一年的时间。趁着活动多囤几份啊，完全也能用得完。下面我们就来到节目的下一个板块了，我们来到资讯速递哈，来跟大家关注最新的资讯消息。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家防总部署南方多省强降雨防

0: 训救灾工作。7月19号，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联合会商研判舆情，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将持续遭遇强降水，要求各地责任人下沉一线，严防山洪、城乡内涝灾害。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7月15号正式落地施行。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出台的新规正式生效，规范 AI 虚拟互动产品运营，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与网络公共安全。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社会民生消息。住建部再征好房子建设指南意见，聚焦全龄友好居住需求。7月19号，住建部呢就新版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二次征求意见，针对住房渗漏、隔音差等痛点，新增适老适幼、智慧小区、管线分离等硬性设计标准。全国民生财政支出持续扩容，社保、医疗投入涨幅突出。2026年前五月，全国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长6.3%，卫生健康支出增幅达11.3%。财政资金重点投向养老服务、异地就医结算、育儿补贴领域。多地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参保户籍限制。国务院政策文件明确，常住人口灵活就业群体可在就业地申请公积金，缴纳职工公积金，随迁子女公办学位供给持续扩容。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社会民生消息。央视曝光飞标电动车完整黑灰产运作链条，总台每周质量报告在浙江台州电动车产区实地暗访，多家爱玛、绿家、钻豹门店存在违规操作，商家提前搜集民众身份证批量申领车牌，出现车辆合格证生产日期晚于上牌时间的反常情况，整车出厂预留破解限速程序，车辆实际时速可达50公里，仪表盘却固定显示国标每小时25公里。全新的车辆呢，伪装成0公里二手车加价售卖，监管部门已启动全域专项清查。多地简化门诊慢特病医保报销流程，6类慢性病取消年度复审。湖南等省份落地新政，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6类常见慢病患者无需每年提交复审材料，待遇长期有效，减少群众跑腿办事成本。15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规划明确，5年计划改造11.5万个小区，全国将持续推进老旧楼梯加装电梯、管线更新、社区养老配套建设，优先改造低保高龄老人集中居住片区。2026全国院线总票房突破200亿元，多部国产影片领跑榜单。灯塔专业版统计数据更新，截至7月19号，全国年度含预售票房跨过200亿关口，春节档赛车题材《飞驰人生》升3以44.21亿稳居榜首，温情方言片《给阿嬷的情书》拿下19.94亿位列第二，周星驰执导暑期喜剧《功夫女足》上映多日持续走高，位列年度前5。广东呢成为全国第一票仓，暑期档上映超110部影片，覆盖全年龄段观众。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接下来我们来到国际消息的时间。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完全停滞，美伊冲突持续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外通报，受美军连续多日空袭本土沿海设施影响，当前无任何商船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全球关键石油航道彻底停摆。美方总统下达继续打击伊朗最大岛屿的指令。 伊朗军方表态将实施全方位毁灭性反击，以色列军方同步宣布随时重启全部作战行动。伊拉克启动老旧跨国输油管道修复工程，规避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伊拉克石油部18号与叙利亚签署备忘录，启动1952年建成的基尔库克巴尼亚斯原油管道修缮项目，管线的全长是800公里，因多年战乱设施损毁严重，整体的修复工期预计是2到3年。此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伊拉克90%原油出口渠道受限，该管线完工之后可开辟直达地中海的全新石油出口通道。韩国股市杠杆散户遭遇大规模强制平仓潮，超32万账户全额爆仓。受三星、SK 海力士半导体板块持续暴跌冲击，七月上旬至今，韩国超120万个杠杆交易账户触发保证金追缴，其中32到36万账户被券商强制平仓，单日最大平仓规模折合人民币15.7亿元，大量30岁以下年轻投资者本金清零，部分账户呢倒欠券商资金，韩国监管机构拟收紧杠杆交易限制。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则国内的财经消息。央行上调跨境融资审慎参数，人民币汇率快速企稳。7月20号起，央行外汇局将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由1.25上调至1.5，拓宽国内企业境外融资额度，对冲海外美元走强压力。政策落地后，再按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短期同步上涨超400个基点，外资配置 A 股，国内跨境投融资活跃度同步回暖。
1: 资讯速递，
0: 我们来关注一条国际方面的体育消息了哈。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落幕，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时隔16年夺冠。北京时间的7月20号决赛哈，加时赛，费兰托雷斯打入制胜进球，阿根廷球员两黄被罚下，西班牙斩获队史第二座世界杯冠军。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8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7: 说。
6: 我想买双球鞋。
7: 怎么又要买鞋呀？
6: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7: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6: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8: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7: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6: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7: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6: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8: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9: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2: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
14: 交通情报站。